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好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点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嗯，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那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继续来聆听新民歌。这些新民歌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记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当时正处于三佛旗的控制之下，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被誉为海上十字路口。濒临海峡的马六甲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港，市中心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很少有人知道几百年前此处曾是宽阔的水面，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货物。
4: 回家吗？
3: 这是泉州实施开渔节的盛况，绵延的船队沿着千年前就已勘定的航线排成一字长蛇，缓缓离开港湾。船上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延续着传统的出海仪式，祈祷平安与收获。离船队不远，建于宋元时期的六圣塔依然挺立在泉州湾入海口处。近千年来，无数只满载使命与希望的船队从他的眼前经过，穿越海路，驶向辽阔的远方。六圣塔八角五级，高36.06米，曾经是古代往来商船的航标。它见证了泉州刺桐古港昔日的荣光，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
5: 我们都是靠海上生活啊，海上生活啦，我们看到这个塔啦，不管是南是北，到这个港口啦，看到这个塔就可以说我们到家。
3: 68岁的郭义进是泉州港附近村子的村民，曾经讨海为生，退休后的他却放不下这座曾俯瞰泉州港沧桑。

0: 变迁的灯塔，自愿成为了一名义务管理员，维护古塔使之得以继续开放。
1: 我们这个文物呢，就是要给下一代人参观，是我们古代的人这么厉害。
0: 郭义进明白，自己守护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一段辉煌的历史，从南宋到元朝，泉州有东方第一港之称，中外众多商船穿行于此，有涨海声中万国商之景象。1292年春，旅居中国17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从泉州起航西返。他在游记中赞叹，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2: 当时这个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和各国的商人住在泉州，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从中东地区乃至远自欧洲的那些物品，比如说香料、胡椒、苏木，也有他们的工艺品等等，大量的来到中国。
0: 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绵延了1000多年。早在西汉年间，一代雄主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贸路线。因以运输中国出产的丝绸为主，故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由于陆路交通易受匈奴等部族的影响，汉武帝又下令开拓海上对外贸易通道，与今东南亚、南亚地区通航通商，借此沟通与西方大秦及古罗马的贸易交往。唐代中叶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频繁而趋于衰颓，海上丝绸之路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逐渐兴起，到宋元时更是进入鼎盛期。当时中国人掌握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已经能够胜任跨洋远航，今天的人们得以从南海一号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这艘南宋沉船于2007年底在广东阳江附近的南海海域重见天日，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商船，有海上敦煌之美誉。船上载有金、银、铜、铁、瓷各类商品6万至8万件。学者们从船体造型和沉船上大量发掘的泉州德化陶瓷判断，南海一很可能是从泉航，那么它又要驶向何方呢？
3: 南海一号它的性质呢，是一条满载货物从中国东南沿海极有可能是泉州出航的一条沉船，它驶往的目的地呢，应该是东南亚，甚至今天的西亚波斯湾地区。
0: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南海一号没有沉没，它将继续向南航行。当时南海航路的贸易活动空前繁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趾、占城、真腊、罗户、三佛齐等国均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当时正处于三佛齐的控制之下，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被誉为海上十字路口。濒临海峡的马六甲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港，市中心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很少有人知道几百年前此处曾是宽阔的水面，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货物。38岁的莫吉娜以打捞河床中的物品为生，现在他每天还可以打捞起40-50斤的瓷器碎片与古钱币。
4: 波斯湾的金鹿，金鹿。
5: The Chinese key.
4: Yeah, Chinese. Yeah, a porcelain, the Chinese, the way can I.
0: 原来，从唐代开始， 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许多中国商船曾经在马六甲交易，因此有大量的瓷器碎片与商人买卖时使用的铜钱散落在水底。中国的丝绸享有盛名，但经不起岁月的腐蚀，极少能作为遗物保留下来，而陶瓷却能历经千百年时光的洗刷，成为过往历史的见证。来自中国的瓷器，在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其实屡见不鲜。频繁的远航商贸活动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痕迹。600多年前，中国明代大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曾经五过马六甲。在马六甲城郊有一座极富中国审美风格的宝山亭，就是17世纪时当地为纪念郑和而建。郑和下西洋所携带的国书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在，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这位和平使者赢得了信任和尊重，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至今保留着用郑和的小字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庙宇等，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6: 人们以城市、庙宇来崇拜他、纪念他，恰恰反映了丝绸之路文明就是他精神文明的价值。是什么意义呢？和平与包容。
0: 郑和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率领当时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云帆高张，进入浩瀚的印度洋。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明史中被称为西洋大国谷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也是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都必到之处。时过境迁，曾经繁华的古港已经遇塞，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一些海洋贸易的痕迹。在市政大楼旧址旁一棵大榕树下，矗立着一座雕像，一个中国商人和一个印度商人正在进行一笔交易，而交易的商品正是丝绸。雕像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街道，街上并没有多少商铺，但却名叫丝绸街，或许是对往昔贸易繁荣的纪念。卡利卡特的贸易地位后来被向南100多公里之外的科钦所取代。科钦也是历史悠久的天然良港，明代称其为科之。在科钦古堡入海口矗立着一处标志性景观，当地人叫它中国渔网。早晨，在整齐的号子声中，当地渔民弗罗兹和伙伴们奋力拉动绳索，渔网缓缓升出水面。今天，中国渔网的作用已非捕鱼，而是成了一个历史文化景观。但在过去，这种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渔网，对于原本用独木舟和鱼叉捕鱼的当地居民来说，无疑大大提高了产量。
7: Chinese net is a 800 years old generation. You 5 years, 6 years remake change.
0: 在科钦中心岛古榕树下，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印证了弗罗兹的说法。在公元1350年至1450年，中国人把渔网带到了这里。这一记载与郑和及之前中国船队的经历基本吻合。一部分中国船只在印度补给淡水和食物后，继续起航向西挺进。广袤的阿拉伯世界渐渐临近， 唐宋史称之为大食。从唐宋到明朝，中国人的船只曾经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许多国家。在南海一号出水的文物中，不乏洋味十足的瓷壶、盖碗、金饰品。其中宋清白釉印花瓷六方细流直壶、宋德化窑白釉刻画花大碗等，均透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格。
8: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金瓷啊，金瓷，这种金瓷呢是一种适应于那个伊斯兰教这宗教的那个禁属，祷教是禁属用的一种器物，在我们国家一般不会用这种东西，很可能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他们而定做。
0: 在古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中国船队向西开拓航路的同时，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也在不断向东扩展贸易空间。埃及曾经先后被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统治。尼罗河口西岸，坐落着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与中国泉州齐名的世界大港亚历山大港。这里原本拥有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可惜已毁于公元十四世纪的大地震。十五世纪末，当时的埃及国王使用灯塔遗留下来的石料，在原址上建造了留存至今的盖特贝城堡。在距此不远的航海博物馆中，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亚历山大港不凡的历史。
9: Alexandria is the main port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So many ships every day ca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world,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ities.
0: 亚历山大港曾因东方贸易而繁荣。早在汉代，大量中国的货物就通过中转来到亚历山大港，再从这里运往欧洲。欧洲进入中世纪后，擅长航海与经商的阿拉伯人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他们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销往西方，将大量的香药、西象和珍宝运到中国。他们留下的印记出现在古老航路的各个港口。广州位于中国的南大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唐开元二年，即公元714年，在广州最早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与税收，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唐宋时期曾经有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前来经商传教，史书称之为番客。他们聚居的地区叫做番坊，位于今广州越秀区光塔街附近。光塔街上有一座怀圣寺，始建于唐朝，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之一，由当时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捐资修建。在怀圣寺的西南角就是驰名中外的光塔，圆形塔身、笔尖形的塔尖显示了阿拉伯特有的建筑风格。
10: 每当从中东地区或者是阿拉伯地区的船只来到这里看到这个灯塔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来到了广州城。
0: 即使在历行海禁的明清时期，广州仍保持着一口对外通商的特殊地位。广州十三行成为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今天更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汇聚于历经千年仍充满活力的广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非贸易的繁荣，来广州的非洲人逐渐增多。目前有超过10万人在广州创业打拼，主要集中在广州越秀区和白云区一带。其实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和非洲就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贸易往来。非洲东海岸， 是当年郑和船队到达最远的地域之一。在古代重要的商贸驿站肯尼亚拉木岛，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来自中国的痕迹。这是传说中当年中国水手上岛后所建造的房屋，当地人称为中国大屋。

0: 早在十年前，肯尼亚博物馆研究员西萨就开始了对拉木岛历史的研究。当年，中国船队就在拉木岛卸下瓷器等货物，以致当地人称中国瓷器为中国拉木。
1: In Lam and in the sites where the ships are capsized, we've been recovering lots of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s. We've been finding lots of celadons, pieces of broken celadons, which date 13th, 14th century, the period when Shengo was coming to the Australian coast.
0: 郑和下西洋，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也是其走向衰败的开始。由于此后明清两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来自西方的冒险家和殖民者依靠武力逐渐控制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衰落，但它所承载的精神财富永存。
2: 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和平相处、友好交流，文化经济就能发展，就能够繁荣。如果和平交流、和平交往的渠道被打断，各方面的发展都会受到阻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遗产。
0: 兴移物换，沧海桑田，在吹拂不息的海风中，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3: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0: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以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
4: 我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是大家都公认是这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对大家都有好处，尤其在这个贸易方面，港口之间的嘛，海上港口贸易之间，这个是很大的帮助的。
5: 因为它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就是可重复的、可持续的、可信赖的，那么恰恰就为21世纪创造一种新的理念、新的模式。
0: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每月的国际航班数超过1400班，绝大部分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轨迹上。惠灵顿号货轮即将驶离上海港，开始为期28天的东南亚之旅。
6: 啊，饮水啊，我们的梯子啊，多少水面？
0: 船长严佩荣拥有25年航海经验。
6: 啊，大副、二副缆绳全部解掉。
7: 然后升脚板，中央外领带向你报告，第八出槽，咱们下临港，下临港。
0: 满载排水量为6万7000多吨的惠灵顿号，只算是一艘中等货轮， 但已经令南海一号等古代大型商船望尘莫及。它可装载4253个标准集装箱，船上配备了最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所以只需24名人员就能完成长途航行。航路漫漫，经验丰富的严船长常常鼓励年轻的船员。
8: 我是做水手的时候，因为大副生病，然后船长告诉我啊，把那个把大副班头的班辞掉。然后我说我害怕，我说我非常害怕。他说不要紧的，按你的能力啊，你去开这个船，能开好尽量开好，不能开好实在没办法，就是装上去也没问题的。啊，其实就是鼓励人了，啊。然后我踏踏平平把这个船从澳大利亚开到国内。
9: 跟多远，但是这块区域
0: 二十多年来，严船长亲眼见证了中国前往东南亚航线的巨大变化。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货物越来越多，航线也越来越忙碌。
10: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1900个 T 的那个集装箱，现在我们用4253 T 的集装箱来拉，就这样还经常爆窗。
0: 严船长已经在这艘船上连续工作了12周，比以前更为忙碌。海上生活很枯燥，但对大海的热爱却让他乐在其中。经过7天7夜的航行，惠灵顿号抵达了离开中国后的首站，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雅加达所在的爪哇岛古称蛇婆国，早在宋代就与中国互通贸易，雅加达港也曾经是输出胡椒和香料的著名港口。惠灵顿号一靠港，紧张忙碌的货物装卸马上进行。印尼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近年来由于货物吞吐量的不断增长，雅加达港显得拥挤起来，航道水深已经不能满足万箱巨轮的需求。
10: 去年呢，他也做了，拓宽拓深，以后的话估计这船还要多，就是货运量还要增加，主要是跟中国贸易太厉害了。
0: 致力于打造海洋强国的印尼，正着手新一轮的交通基础设施扩建。由于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且资金缺口巨大。在中国的倡议下，拥有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顺应而生，印尼也是其中一员。
11: Most of the infrastructures in the Southeast Asia are or should be built into a more modern outfit or more modern quality, and it will need a lot of investment.And it should be supported by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bank that can provide a long-term financing.
0: 亚投行的成立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
5: 无论是世界银行的行长还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都对于中国建立亚投行表示欢迎。原因何在呢？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和贸易以及进行贸易的最大的瓶颈。仅亚洲地区每年需要8000亿的基础设施投资。

跩的景点会带你行，上青原山看罗根岩，开元寺看东西塔，天后宫去拜拜妈祖，看海去上五谷城，清净寺前那福文庙，关帝庙拜关帝爷，水头石材开换石条，蚂蚱米沙糊姜母鸭，蝶花肚子风来过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生的漫游。那一年，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金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金门是一座山的名字，金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金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凌厉，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金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金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又曾是刘备起家的地方，同时还是屈原的故乡。这里有着灿烂的荆楚文化。史学家认为，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晶。楚人建国之后，东拓西入，北上南下，在春秋中期已经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另外陕西、河南，再往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也都进入了楚国疆界，几乎如今半个中国都被楚国囊括。在这样一个辽阔疆域的舞台上，极富魅力的荆楚文化得到了萌发和广泛传播。历史上开发云南的中原第一人庄乔，就是一名楚国大将。因为不在正统中原诸侯之列，楚国曾经被当作南方蛮夷的代表而受到排挤。直到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楚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荆楚文化的极大魅力，开始得到诸侯列强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曲折，荆楚文化富于包容，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楚国经历的曲折，以及后期所遭受强大秦国欺辱时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繁衍于这样传统氛围里的人们，从古至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进取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从伍子胥、屈原、项羽等人身上看到了楚人尚武刚烈的自尊情怀。
1: 历史上荆楚不分，实际上无论是荆楚还是楚荆，它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特有称谓。但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本身的内涵和属性，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正是有这样富有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今荆楚大地的核心湖北已经成为了热衷于楚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圣地。要系统地了解体会楚文化的精髓，可以到

0: 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这里收藏历史文物达20多万件，其中特别以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28宿天文图等珍品为稀世珍宝。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从中国西北发源的滔滔汉水，从陕西南部进入湖北疆界，直奔东南方向。眼看在荆州附近要投入长江怀抱，却好像改变了主意，西北东南的走向突然变成了往东狂奔。他要去哪里呢？翻开中国华中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这里有山川纵横，更有泽国水乡。在这样一个丰美而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原创的、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为什么说荆楚文化是原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立却又开放的环境，看到汉水奔来而不直接流进长江，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又说荆楚文化是交融的？看到三峡以东那广阔的江汉平原，看到汉水摆了个扭捏的 pose， 到达武汉之后，终于投入长江那博大的胸襟，也许我们又能看懂了。楚文化是开放的和交融的，它与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互相渗透中，生命力得以更加强大。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成就更高。楚辞就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它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是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林、劳商、九变、九歌等。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周子的唱词。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自诟耻。心既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0: 古 琴台是武汉名胜，位于武汉龟山西路月湖东畔。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屡毁屡建。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三面环水，遥对龟山，以高山流水殿堂和琴台石台为主体，写以庭院、陵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互相映衬。修建时充分利用地势地形，把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了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堂前庭院西侧墙上镶嵌有伯牙断琴谢知音的大型石雕，完整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形象生动，寓意深远。千古传颂的知音古曲仿佛就演绎在昨夜今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中国人明白了真正的朋友含义。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李白的狂放不羁，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即使数遍中国历史，也很少有这样可以把皇帝的宠臣都呼来喝去，不给面子的狂人。然而这样一个谁也不服气的超级大文豪，在黄鹤楼下却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李白年轻时第一次来到黄鹤楼，当他远眺长江美景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可一抬头，却看到这样的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此前这首诗就已经被广泛传颂，但想必当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在没亲眼看到之前，并未将崔颢放在眼里。可真的在黄鹤楼前，面对长江那雄浑的气势，面对朗朗晴空，白云悠悠，崔颢诗中的意境心情，作为大师的李白自然能够体会到他的绝妙，于是诗仙折服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慨之后泱泱而退。李白将此次遗憾一直记在心头。公元747年，年届50岁的李白终于找到了与崔颢黄鹤楼一较高低的感觉和机会。在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白来到同样是看长江的金陵名胜凤凰台，也用崔颢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 凤凰游，凤去台空将自

供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这两首诗，千百年来关于崔诗与李诗孰优孰劣，成为历代诗歌评论家们争执不休的话题。著有《沧浪诗话》的言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奇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他岂能比肩《黄鹤楼》？”刘克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其也论之，王琦则获了稀泥。他认为调当让崔，格则逊李，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先我后。甚至有扬崔抑李者，把登金陵凤凰台当作李白诗歌生涯中罕见的有模仿嫌疑的败笔和耻辱。实际上，崔颢诗中那思古幽情的浓烈是无以复加的。这首半古半绿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元府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李白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金陵的兴亡盛衰做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避嫌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情怀，以及壮志未酬、抱负难继的无奈和苦衷。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奇妙的扛鼎力作，还是别再为他们的高低深浅、谁假谁乙而喋喋不休了。

0: 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境的盛誉，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大火，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新黄鹤楼于1985年6月落成，楼体通高51.4米，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有不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牌匾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整座楼在雄浑之中不失精巧，富于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喜欢苏东坡文采的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文曲星下凡。东坡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多，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大多喜欢苏东坡的人都只了解在他与王安石斗争失败，政治失意后去了杭州，开发了西湖，为后世的人间天堂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杭州那段经历之后，苏东坡仍然不能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湖州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文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东坡终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就定下了不杀文官的国策，苏轼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来到的第一个发配地正是楚地的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一回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相当于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心灰意冷，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种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不过这别号倒也不失他的幽默本色。楚地文化的别具一格，楚地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这里自然风光的壮丽，都让苏大才子随时灵感迸发。而此时他对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诗歌创作心有余悸。相反，词在当时还不太受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视，被视为艳曲小道。于是东坡便找到了词，这种最适于抒情消遣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多注意的宣泄工具。因此在楚地这段时间也成了苏轼词的创作的一个高峰。苏轼被朝廷折贬在黄州一共4年，而这却成为他创作最旺盛、文学成就相当大的4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长江那浩大壮丽的气魄，楚地自古以来那一幕幕恢宏的历史篇章，让苏轼感叹英雄辈出的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可愤懑之余，聊以自慰之情也清晰可辨。重生于楚地的苏轼更加的慷慨豪迈，潇洒旷达。于是千百年以来诞生于楚地的苏东坡这个名字比苏轼
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熟知。

位于湖北省南部的赤壁市近年来已成为旅游胜地，这里有蜚声中外的三国古战场遗址赤壁名胜风景区。

古称赤壁。东坡赤壁素有江山如画之美誉，晋唐就已经是游览胜地。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因谪居黄州，常游赤壁，并写有《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著名作品，更使赤壁名扬中外。清康熙末年，正式被更名为东坡赤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你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爱好，无论是生活当中、感情当中，或是听歌品味里面呢？比如你是不是也喜欢用薯条蘸着甜筒去吃，或者你喜欢把番茄酱和辣椒酱一起撒在鸡块里，然后摇匀变成一个独特的甜辣风味，是不是喜欢在夏天的凉鞋里面穿上一双五彩斑斓的袜子，然后作为全身搭配的点缀呢？会不会和另一半之间的感情互动里有一些只有你们才懂的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东西？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都带着这样奇怪又可爱的标签，可能他们没有那么的大众化，但当每次我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嘴角上扬。希望在压力重重的社会氛围当中，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放松，让你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让人愉悦的色彩。第一首歌曲真的称得上是奇怪，它没有死守传统意义上主歌副歌分明的层次结构，更像是在遵循那种一气呵成的随笔的肆意风格，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当然一旦从格式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歌曲就显现出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他关注的不再是主歌铺陈之后 hook 段落的轰炸然后反复强化，而是去释放想象力，去释放情绪。他可以从清新的节奏跳到硬核的摇滚乐，可以用童趣的儿歌衔接舒缓的 R&B， 可以用质感的民谣跟失真的电子音乐相互交叠。相比于工业化流行歌曲 loop 式的叙事方式，3189带来的是超越章法的自由表达。其实焦麦琪在过往歌曲的演唱当中大体是符合规矩的，人声能够给予听者非常丰沛的和煦感，是沉稳而且充满感情的。但是在3189里，我听到的是演唱夹杂着念白，在说说唱唱当中讲述着那些天马行空的故事，极大程度上的弱化了专业演唱跟日常絮语之间的界限。这首歌曲无疑是实验性的，风格杂糅，呈现的方式非常的不寻常。而此刻的焦麦琪在歌曲当中就好像是全能的音乐剧演员，不停地转换着角色，转变着唱法，以不同的口吻和语感来进行歌曲的表述。生活的很多时刻是需要释放的，是需要不守规矩的，是需要想象力的。我在这首歌曲里面听到了五彩斑斓的万花筒世界，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来自焦麦琪，3189，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喝酒沉醉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嘿、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嘿、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嘿、hey, Siri，
1: 我好像不

0: 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0: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哎，我好辛苦，哎，我好辛苦，哎。
2: OK, good night.
3: 向你保证，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在现场听的话，你一定会跟随着节奏疯狂的摇摆。就让音乐播个两三首，把我的情绪都搬走。陌生的城市里有你有我，还有那酒醉的 Tango。每一句词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自洽，又那么的神奇的打在整首歌曲的情绪点上，真正的营造了一个专属于夜晚的霓虹旅店。来自 KC。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着悲伤的底色，围绕着探寻家的主题。浩瀚的宇宙里，我们都是置身其中的尘埃。人的一生其实好像站在降落伞里，我们每一个人生而为人，随风飘荡，落在哪里就是这里。心之所向，家之所在，在歌曲当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季节，一种味道，一个拥抱，甚至是自己的呼吸。只要能让我们的心安躺，可以放松，我想这就是家了。来自岑宁儿，这里。

于时空中漫游成一首首如诗般的歌，我吟唱着那些我不敢想象的梦，是歌手陈汉伟对于这张专辑的解读。他说希望它可以成为一张充满想象力的专辑，让音乐本身去投射出生活当中不同的面向和角度，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的化学反应，也有了多重的音乐百味。来自陈汉伟，关于生活这回事。

好像很多时候女生都会把剪短发当作对一段感情一段人生的告别，那么女孩子这辈子应该总是要剪上一次短发的吧。剪了之后才知道，蓄长发蓄的是耐心，剪短发剪的是勇气。当你有勇气剪短发的时候，瞬间会觉得好像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希望所有的短发女孩都能够被爱。来自大布偶，短发女孩。

那些看似不起斑斓的日复一日，一定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所以一定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哦，每天都要活得热气腾腾，五颜六色。世界上的苦情歌已经够多了，适当的可以听一些大张伟的歌。我单方面宣布，大张伟是世界上独一份的快乐疗愈仙子。来自大张伟，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是阿朱。今日份的听歌主题，奇奇怪怪，可可爱爱。说到现实生活当中有点奇怪的癖好，我想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那些小秘密吧。比如看起来仙气飘飘的小仙女，其实喜欢的是死亡金属，或者非常时尚洋气都在吃健身餐的男生，最喜欢的一道菜是凉拌折耳根。可能正是这些稍微有一点重口味和让你显得与众不同的爱好，造就了五彩斑斓的你的人格特色。说到五彩斑斓，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歌手的歌曲，每一首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听他的水母硬核之前，我瞅了一眼单曲的文案，这一瞅就把自己陷进去了。这完全不是一个传统的单曲说明书，它甚至像是一部独立的微小说，就如同进入到了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般的世界，看起来超现实，却处处有着让你共情的现实，犹如一次科幻现实主义的文本实验。当然，水母硬核在音乐的设计上面也用了近似音乐剧的结构，整首歌曲听下来，我却没有办法想到百老汇，因为从音乐的走向到和声的设计，尤其是求得唯美的表达方式，都打破甚至是超越了那种百老汇式的结构，更加的具有创意和创新的面貌。很多时候和身边喜欢裘德的朋友们聊起他，大家普遍会有那种自我分裂式的评价，一方面是肯定裘德充满想象力的音乐才华，以及他对音乐的用心和匠心，另外一方面对于他的作品却普遍存在着一种悲观的态度。就当下的音乐环境之下，他这样的作品又怎么能火呢？没有拔乐的口水旋律，没有适合短视频和 BGM 剪辑的段落，裘德在15秒音乐时代真的用一种逆向的方式让音乐重新回到了古典主义的时代，但是他的奇奇怪怪让我觉得特别可可爱爱。来自裘德，水母银河。

在每个白天迷失，在每个夜里寻回，习惯看见晨曦是我们信仰希望的一种方式吧。在每个寂静的时刻反复咀嚼，细品这个过于快餐的时代，什么是值得留下的。然而，当与从前的自己告别时，我们却依旧相信爱，相信信仰和相信希望。活力充沛的奔放曲风，好像在对你发出邀约，让我们一起走吧。走，来自康姆士乐团。

在穿西装吃西餐的你是否是真正的你？种花遛狗吃炸鸡，虽然平凡却是愉悦的。周子妍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加上了节奏欢快的曲风，诠释着充满夏天清新味道的歌曲。无厘头的歌词搞笑之余又让人深思，音乐与脑洞的灵魂碰撞绝对能够带给你全新的感受。来自周子妍，无论你多怪异，我还是会喜欢你。

我们的生活总是太忙碌，忙碌到让我们很难去思考生活是不是理想当中的那个生活。但我想认真思考的时候，应该都没有那么愉快吧，难免各种遗憾，难免各种不完美。但其实这些生活的磕绊虽然带来了每天的不理想，却让生活变得更有质感，更加的真实，也更加的充满安全感。来自刘若英和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星与星之间有着14000光年的距离，你与我之间跨越云河，你止步在云的彼端，我却妄图跨越银河，只求你的相伴。这一切不为所知，不为所得，仅仅希望前路漫漫，能够与你同行。王尔德说，一个人不哭的那一天，也就是他的心变硬的那一天，而不是他的心里充满欢乐的那一天。希望今天这些奇奇怪怪的歌曲点亮生活当中可可爱爱的瞬间。来自皮蛋 Long Way Home 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当时正处于三佛旗的控制之下，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被誉为海上十字路口。濒临海峡的马六甲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港，市中心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很少有人知道几百年前此处曾是宽阔的水面，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货物。
4: 回家吗？
3: 这是泉州实施开渔节的盛况，绵延的船队沿着千年前就已勘定的航线排成一字长蛇，缓缓离开港湾。船上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延续着传统的出海仪式，祈祷平安与收获。离船队不远，建于宋元时期的六圣塔依然挺立在泉州湾入海口处。近千年来，无数只满载使命与希望的船队从他的眼前经过，穿越海路，驶向辽阔的远方。六圣塔八角五级，高36.06米，曾经是古代往来商船的航标。它见证了泉州刺桐古港昔日的荣光，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
5: 我们都是靠海上生活啊，海上生活啦，我们看到这个塔啦，不管是南是北，到这个港口啦，看到这个塔就可以说我们到家。
3: 68岁的郭义进是泉州港附近村子的村民，曾经讨海为生，退休后的他却放不下这座曾俯瞰泉州港沧桑变迁的灯塔，自愿成为了一名义务管理员，维护古塔使之得以继续开放。
5: 我们这个文物呢，就是要给下一代人参观，说我们古代的人这么厉害。
3: 郭义进明白，自己守护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一段辉煌的历史。从南宋到元朝，泉州有东方第一港之称，中外众多商船穿行于此，有涨海声中万国商之景象。1292年春，旅居中国17年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正是从泉州起航西返。他在游记中赞叹，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6: 当时这个大量的阿拉伯商人和各国的商人住在泉州，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从中东地区乃至远自欧洲的那些物品，比如说香料、胡椒、苏木，也有他们的工艺品等等，大量的来到中国。
3: 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绵延了1000多年。早在西汉年间，一代雄主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商贸路线。因以运输中国出产的丝绸为主，故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

0: 由于陆路交通亦受匈奴等部族的影响，汉武帝又下令开拓海上对外贸易通道，与今东南亚、南亚地区通航通商，借此沟通与西方大秦及古罗马的贸易交往。唐代中叶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频繁而趋于衰颓，海上丝绸之路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逐渐兴起，到宋元时更是进入鼎盛期。当时中国人掌握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已经能够胜任跨洋远航，今天的人们得以从南海一号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这艘南宋沉船于2007年底在广东阳江附近的南海海域重见天日，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商船，有海上敦煌之美誉。船上载有金、银、铜、铁、瓷各类商品6万至8万件。学者们从船体造型和沉船上大量发掘的泉州德化陶瓷判断，南海一很可能是从泉起航。那么它又要驶向何方呢？
1: 南海一号它的性质呢，是一条满载货物从中国东南沿海极有可能是泉州出航的一条沉船，它驶往的目的地呢，应该是东南亚，甚至今天的西亚波斯湾地区。
0: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南海一号没有沉没，它将继续向南航行。当时南海航路的贸易活动空前繁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趾、占城、真腊、罗户、三佛齐等国均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当时正处于三佛齐的控制之下，是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被誉为海上十字路口。濒临海峡的马六甲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港，市中心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很少有人知道几百年前此处曾是宽阔的水面，船只停泊在这里装卸货物。38岁的莫吉娜以打捞河床中的物品为生，现在她每天还可以打捞起40-50斤的瓷器碎片与古钱币。
2: First one the 金壶，金壶。
3: The Chinese key.
2: Yeah, Chinese. Yeah, a porcelain the Chinese. The way can I.
0: 原来从唐代开始，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许多中国商船曾经在马六甲交易，因此有大量的瓷器碎片与商人买卖时使用的铜钱散落在水底。中国的丝绸享有盛名，但经不起岁月的腐蚀，极少能作为遗物保留下来，而陶瓷却能历经千百年时光的洗刷，成为过往历史的见证。来自中国的瓷器在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其实屡见不鲜，频繁的远航商贸活动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痕迹。600多年前，中国明代大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曾经舞过马六甲。在马六甲城郊有一座极富中国审美风格的宝山亭，就是17世纪时当地为纪念郑和而建。郑和下西洋所携带的国书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在，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这位和平使者赢得了信任和尊重，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至今保留着用郑和的小字三宝命名的城市、港口、庙宇等，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4: 人们以城市、庙宇来崇拜他、纪念他，恰恰反映了丝绸之路文明就是他精神文明的价值。是什么意义呢？和平与

0: 包出来。
1: 郑和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率领当时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云帆高张，进入浩瀚的印度洋。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明史中被称为西洋大国谷里，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也是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都必到之处。时过境迁，曾经繁华的古港已经遇塞，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一些海洋贸易的痕迹。在市政大楼旧址旁一棵大榕树下，矗立着一座雕像，一个中国商人和一个印度商人正在进行一笔交易，而交易的商品正是丝绸。雕像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街道，街上并没有多少商铺，但却名叫丝绸街，或许是对往昔贸易繁荣的纪念。卡利卡特的贸易地位后来被向南100多公里之外的科钦所取代。科钦也是历史悠久的天然良港，

0: 明代称其为柯枝。在柯钦古堡入海口矗立着一处标志性景观，当地人在整齐的号子声中，当地渔民弗罗兹和伙伴们奋力拉动绳索，渔网缓缓升出水面。今天中国渔网的作用已非捕鱼，而是成了一个历史文化景观。但在过去，这种利用杠杆原理制成的渔网，对于原本用独木舟和鱼叉捕鱼的当地居民来说，无疑大大提高了产量。
1: Chinese net is a 800 years old generation. You 5 years, 6 years remake change.
0: 在柯钦中心岛古榕树下，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印证了弗罗兹的说法。在公元1350年至1450年，中国人把渔网带到了这里。这一记载与郑和及之前中国船队的经历基本吻合。一部分中国船只在印度补给淡水和食物后，继续起航向西挺进。广袤的阿拉伯世界渐渐临近，唐宋时称之为大食。从唐宋到明朝，中国人的船只曾经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许多国家。在南海一号出水的文物中，不乏洋味十足的瓷壶、盖碗、金饰品，其中宋清白釉印花瓷六方细流直壶、宋德化窑白釉刻画花大碗等，均透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格。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金瓷啊，金瓷。这种金瓷呢，是一种适应于那个伊斯兰教这宗教的那个禁属，祷教是禁属用的一种器物，在我们国家一般不会用这种东西，很可能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他们的定做。
0: 在古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过程中，中国船队向西开拓航路的同时，从罗马人到阿拉伯人也在不断向东扩展贸易空间。埃及曾经先后被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统治。尼罗河口西岸坐落着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与中国泉州齐名的世界大港亚历山大港，这里原本拥有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可惜已毁于公元14世纪的大地震。15世纪末，当时的埃及国王使用灯塔遗留下来的石料，在原址上建造了留存至今的盖特贝城堡。在距此不远的航海博物馆中，人们仍然可以领略到亚历山大港不凡的历史。
3: Alexandria is the main port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so many ships every day cam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world,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ities.
0: 亚历山大港曾因东方贸易而繁荣，早在汉代，大量中国的货物就通过中转来到亚历山大港，再从这里运往欧洲。欧洲进入中世纪后，擅长航海与经商的阿拉伯人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他们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销往西方，将大量的香药、西象和珍宝运到中国，他们留下的印记出现在古老航路的各个港口。广州位于中国的南大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唐开元二年，即公元714年，在广州最早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与税收，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海关。唐宋时期曾经有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前来经商传教，史书称之为番客，他们聚居的地区叫做番坊，位于今广州越秀区。

0: 居光塔街附近。光塔街上有一座怀圣寺，始建于唐朝，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之一，由当时侨居广州的阿拉伯人捐资修建。在怀圣寺的西南角就是驰名中外的光塔，圆形塔身比尖形的塔尖显示了阿拉伯特有的建筑风格。
1: 每当从中东地区或者是阿拉伯地区的船只来到这里看到这个灯塔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来到了广州城。
0: 即使在历行海禁的明清时期，广州仍保持着一口对外通商的特殊地位。广州十三行成为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今天，更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汇聚于历经千年仍充满活力的广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中非贸易的繁荣，来广州的非洲人逐渐增多。目前，有超过十万人在广州创业打拼，主要集中在广州越秀区和白云区一带。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和非洲就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贸易往来。非洲东海岸是当年郑和船队到达最远的地域之一，在古代重要的商贸驿站肯尼亚拉木岛，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来自中国的痕迹。这是传说中当年中国水手上岛后所建造的房屋，当地人称为中国大屋。

0: 些。
1: 早在10年前，肯尼亚博物馆研究员西萨就开始了对拉木岛历史的研究。当年，中国船队就在拉木岛卸下瓷器等货物，以致当地人称中国瓷器为中国拉木。
2: In Lamu and in the sites where the ships are capsized, we've been recovering lots of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s. We've been finding lots of celadons, pieces of broken celadons, which date 13th, 14th century, the period when Shengo was coming to the Australian coast.
1: 郑和下西洋，历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也是其走向衰败的开始。由于此后明清两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来自西方的冒险家和殖民者依靠武力逐渐控制了海上贸易的主导权。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的衰落，但它所承载的精神财富永存。
3: 人类是一个共同体，和平相处，友好交流，文化经济就能发展，就能够繁荣。如果和平交流、和平交往的渠道被打断，各方面的发展都会受到阻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遗产。
1: 兴移物换，沧海桑田，在吹拂不息的海风中，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4: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

0: 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以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
2: 我想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是大家都公认是这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对大家都有好处，尤其在这个贸易方面，港口之间的海上港口贸易之间，这个是很大的帮助的。
3: 因为它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就是可重复的、可持续的、可信赖的，那么恰恰就为21世纪创造一种新的理念、新的模式。
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上海港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每月的国际航班数超过1400班，绝大部分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轨迹上。惠灵顿号货轮即将驶离上海港，开始为期28天的东南亚之旅。
4: 啊，饮水啊，我们的机子、多少水面？
1: 船长严佩荣拥有25年航海经验。
4: 啊，大副、二副缆绳全部解掉。
5: 然后升脚板，中央外领带向你报告，第八出槽，咱们下临港，下临港。
1: 满载排水量为67000多吨的惠灵顿号只算是一艘中等货轮，但已经令南海一号等古代大型商船望尘莫及。它可装载4253个标准集装箱，船上配备了最先进的全球定位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所以只需24名人员就能完成长途航行。航路漫漫，经验丰富的严船长常常鼓励年轻的船员。
6: 我是做水手的时候，因为大副生病，然后船长告诉我啊，把大副班头的班辞掉。然后我说我害怕，我说我非常害怕。他说不要紧的，按你的能力啊，你去开这个船，能开好尽量开好，不能开好，实在没办法就是装上去也没问题的。啊，其实就是鼓励人了，啊。然后我踏踏平平把这个船从澳大利亚开到国内。
7: 这里是更多元，但是这块区域是
1: 20多年来，严船长亲眼见证了中国前往东南亚航线的巨大变化。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货物越来越多，航线也越来越忙碌。
4: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是1900个 T 的那个集装箱，现在我们用4253T 的集装箱来拉，就这样还经常爆窗。
1: 严船长已经在这艘船上连续工作了12周，比以前更为忙碌。海上生活很枯燥，但对大海的热爱却让他乐在其中。经过7天7夜的航行，惠灵顿号抵达了离开中国后的首站，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雅加达所在的爪哇岛古称蛇婆国，早在宋代就与中国互通贸易。雅加达港也曾经是输出胡椒和香料的著名港口。惠灵顿号一靠港，紧张忙碌的货物装卸马上进行。印尼是东盟第一大经济体，近年来由于货物吞吐量的不断增长，雅加达港显得拥挤起来，航道水深已经不能满足万箱巨轮的需求。
4: 去年呢，他也做了拓宽拓深，以后的话估计这船还要多，就是货运量还要增加，主要是跟中国贸易太厉害了。
1: 致力于打造海洋强国的印尼正着手新一轮的交通基础设施扩建， 由于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且资金缺口巨大。在中国的倡议下，拥有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顺应而生，印尼也是其中一员。
8: Most of the infrastructures in the Southeast Asia should be built into a more modern outfit or more modern quality, and it will need a lot of investment, and it should be supported by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bank that can provide a long-term financing.
1: 亚投行的成立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
3: 无论是世界银行的行长还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都对于中国建立亚投行表示欢迎。原因何在呢？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和贸易以及进行贸易的最大的瓶颈。仅亚洲地区每年需要8000亿的基础设施投资。

带的景点会带你行，上清远山看路近岸，开元寺看东西塔，天后宫去拜拜妈祖，看海去上五谷城，清净寺前那福文庙，关帝庙拜关帝爷，水头石材花花石条，蚂蚱米沙糊姜母鸭，蝶花豆子红来过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明月，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生的漫游。那一年，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金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金门是一座山的名字，金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金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凌厉，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金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金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又曾是刘备起家的地方，同时还是屈原的故乡。这里有着灿烂的荆楚文化。史学家认为，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晶。楚人建国之后，东拓西入，北上南下，在春秋中期已经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另外陕西、河南，再往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也都进入了楚国疆界，几乎如今半个中国都被楚国囊括。在这样一个辽阔疆域的舞台上，极富魅力的荆楚文化得到了萌发和广泛传播。历史上开发云南的中原第一人庄乔，就是一名楚国大将。因为不在正统中原诸侯之列，楚国曾经被当作南方蛮夷的代表而受到排挤。直到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楚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荆楚文化的极大魅力，开始得到诸侯列强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曲折，荆楚文化富于包容。

0: 成，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楚国经历的曲折，以及后期所遭受强大秦国欺辱时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繁衍于这样传统氛围里的人们，从古至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进取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从伍子胥、屈原、项羽等人身上看到了楚人尚武刚烈的自尊情怀。
1: 历史上荆楚不分，实际上无论是荆楚还是楚荆，它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荆或为楚，楚亦荆牧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特有称谓。但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本身的内涵和属性，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正是有这样富有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今荆楚大地的核心湖北已经成为了热衷于楚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圣地。要系统地了解体会楚文化的精髓，可以到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这里收藏历史文物达20多万件，其中特别以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28宿天文图等珍品为稀世珍宝。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从中国西北发源的滔滔汉水，从陕西南部进入湖北疆界，直奔东南方向。眼看在荆州附近要投入长江怀抱，却好像改变了主意，西北东南的走向突然变成了往东狂奔。他要去哪里呢？翻开中国华中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这里有山川纵横，更有泽国水乡。在这样一个丰美而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原创的、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为什么说荆楚文化是原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立却又开放的环境，看到汉水奔来而不直接流进长江，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又说荆楚文化是交融的？看到三峡以东那广阔的江汉平原，看到汉水摆了个扭捏的 pose， 到达武汉之后，终于投入长江那博大的胸襟，也许我们又能看懂了。楚文化是开放的和交融的，它与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互相渗透中，生命力得以更加强大。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成就更高。楚辞就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它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是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

0: 是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林、劳商、九变、九歌等。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儿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周子的唱词。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自诟耻。心既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古琴台是武汉名胜，位于武汉龟山西路月湖东畔。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屡毁屡建。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三面环水，遥对龟山，以高山流水殿堂和琴台石台为主体，写以庭院、陵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互相映衬。修建时充分利用地势地形，把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了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堂前庭院西侧墙上镶嵌有伯牙断琴谢知音的大型石雕，完整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形象生动，寓意深远。千古传颂的知音古曲仿佛就演绎在昨夜今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中国人明白了真正的朋友含义。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李白的狂放不羁，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即使数遍中国历史，也很少有这样可以把皇帝的宠臣都呼来喝去不给面子的狂人。然而这样一个谁也不服气的超级大文豪，在黄鹤楼下却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李白年轻时第一次来到黄鹤楼，当他远眺长江美景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可一抬头却看到这样的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

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此前这首诗就已经被广泛传颂，但想必当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在没亲眼看到之前，并未将崔颢放在眼里。可真的在黄鹤楼前，面对长江那雄浑的气势，面对朗朗晴空，白云悠悠，崔颢诗中的意境心情，作为大师的李白自然能够体会到他的绝妙，于是诗仙折服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慨之后泱泱而退。李白将此次遗憾一直记在心头。公元747年，年届50岁的李白终于找到了与崔颢《黄鹤楼》一较高低的感觉和机会。在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白来到同样是看长江的金陵名胜凤凰台，也用崔颢《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这两首诗，千百年来关于崔诗与李诗孰优孰劣，成为历代诗歌评论家们争执不休的话题。著有《沧浪诗话》的言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奇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他岂能比肩《黄鹤楼》。刘克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其也论之，王琦则获了稀泥。他认为调当让崔，格则逊李，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先我后，甚至有扬崔抑李者把登金陵凤凰台当作李白诗歌生涯中罕见的有模仿嫌疑的败笔和耻辱。实际上，崔颢诗中那思古幽情的浓烈是无以复加的。这首半古半律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元府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李白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金陵的兴亡盛衰做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避嫌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情怀，以及壮志未酬、抱负难继的无奈和苦衷。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奇妙的扛鼎力作，还是别再为他们的高低深浅、谁假谁乙而喋喋不休了。

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境的盛誉，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大火，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新黄鹤楼于1985年6月落成，楼体通高51.4米，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有不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滕王阁。

0: 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树木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整座楼在雄浑之中不失精巧，赋予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喜欢苏东坡文采的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文曲星下凡。东坡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多，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大多喜欢苏东坡的人都只了解在他与王安石斗争失败，政治失意后去了杭州，开发了西湖，为后世的人间天堂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杭州那段经历之后，苏东坡仍然不能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湖州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文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东坡终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就定下了不杀文官的国策，苏轼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来到的第一个发配地正是楚地的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一回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相当于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心灰意冷，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种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不过这别号倒也不失他的幽默本色。楚地文化的别具一格，楚地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这里自然风光的壮丽，都让苏大才子随时灵感迸发。而此时他对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诗歌创作心有余悸。相反，词在当时还不太受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视，被视为艳曲小道。于是东坡便找到了词，这种最适于抒情消遣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多注意的宣泄工具。因此在楚地这段时间也成了苏轼词的创作的一个高峰。苏轼被朝廷折贬在黄州一共4年，而这却成为他创作最旺盛、文学成就相当大的4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

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长江那浩大壮丽的气魄，楚地自古以来那一幕幕恢宏的历史篇章，让苏轼感叹英雄辈出的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可愤懑之余，聊以自慰之情也清晰可辨。重生于楚地的苏轼更加的慷慨豪迈，潇洒旷达。于是千百年以来诞生于楚地的苏东坡这个名字，比苏轼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熟知。

位于湖北省南部的赤壁市，近年来已成为旅游胜地。这里有蜚声中外的三国古战场遗址赤壁名胜风景区，在这里观赤壁、游露水、探溶洞、登雪峰、浴温泉，赤壁旅游会令游客流连忘返。不过东坡赤壁却和三国古战场遗址的赤壁名胜风景区是两个地方。东坡赤壁位于距离赤壁市200多公里之遥的黄州古城西北，因岩石者赤，屹立如壁，古称赤壁。东坡赤壁素有江山如画之美誉，晋唐就已经是游览胜地。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因谪居黄州，常游赤壁，并写有《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著名作品，更使赤壁名扬中外。清康熙末年，正式被更名为东坡赤壁。